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ᱥᱟᱣᱱᱟ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ᱟᱢ ᱜᱮ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ᱟᱢ ᱜᱮ ᱧᱤᱫ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ᱟᱢ ᱫᱚ ᱦᱚᱲᱫᱚᱢ ᱵᱟᱝ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ᱜᱼᱟ ᱠᱚ ᱥᱟᱣᱱᱟ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ᱚᱞ ᱜᱩᱨᱩ ᱯᱚᱸ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ᱚᱞ ᱜᱩᱨᱩ ᱯᱚᱸ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ᱢᱟᱨᱥᱟᱞ ᱰᱟᱦᱟᱨ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ᱩᱨᱩ ᱮᱢᱟᱱ 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ᱦᱚᱸ ᱠᱚ ᱴᱷ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ᱚᱞ ᱜᱩᱨᱩ ᱯᱚᱸ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ᱮᱜᱮᱫ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ᱫ ᱪᱮᱫ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ᱢᱮᱱ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ᱯᱚᱫᱽᱢᱚᱥ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ᱛᱤᱠᱤᱱ
1: 1905 ᱢᱚᱥᱤ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ᱟᱨ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ᱠᱤᱱ ᱟᱯ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ᱷᱮᱜᱟᱨ ᱩᱨᱩᱢᱮ ᱮᱢᱟ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ᱫᱚᱭ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ᱜᱼᱟ ᱵᱟᱠᱷᱮᱬ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ᱫᱤᱠᱩ ᱨᱮᱱᱚᱜᱼᱟ ᱵᱟᱠᱷᱮᱬ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ᱵᱚ ᱱᱮᱦ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ᱚᱱᱟ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ᱱᱤᱨᱚᱲ ᱠᱟᱛᱮ ᱥᱚᱱᱚᱛ ᱠᱟᱛᱮ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 ᱠᱚ ᱞᱮᱠᱟ ᱵᱟᱵᱽᱲᱮ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ᱫᱚ ᱵᱟᱵ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ᱨᱚᱱᱚᱲ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ᱞ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ᱨᱚᱱᱚᱲ ᱦᱚᱨᱟ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ᱱᱤᱨᱟᱹ ᱟᱹᱭᱟᱹᱛᱚ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ᱫᱚᱲᱦᱚ ᱱᱤᱯᱷᱚᱴ ᱠᱷᱟᱹᱱᱴ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ᱛᱮᱭᱟᱨ ᱢᱩᱨᱮ ᱫᱚ ᱨᱚᱱᱚᱲ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ᱢᱤᱫ ᱡᱟᱹᱛᱤ ᱚᱠᱟ ᱦᱚᱨ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ᱞᱟᱦᱟ ᱥᱮᱫ ᱮ ᱢᱟᱲᱟᱝ ᱤᱫ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ᱨ ᱜᱮ ᱩᱫᱩᱜ ᱚᱴᱚ ᱟᱠᱟᱜᱼᱟᱭ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ᱯᱩᱱᱤᱭᱟᱹ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ᱟᱹ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ᱱᱤᱭᱟᱹ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ᱚᱜ ᱥᱟᱨ ᱠᱟᱱ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ᱪᱮᱫ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ᱫᱚᱭ ᱠᱷᱚᱫᱟ ᱚᱴᱚ ᱟᱠᱟᱜᱼᱟ ᱵᱤᱫᱩ ᱪᱟᱸᱫᱟᱱ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ᱚᱞ ᱪᱤᱠᱤ ᱪᱮᱫᱚᱜ ᱵᱟᱠᱷᱨᱟᱭ ᱚᱞ ᱟᱠᱟᱜᱼᱟ ᱚᱞᱚᱜ ᱪᱮᱫ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ᱤᱱ ᱨᱚᱯᱚᱲ ᱛᱮᱦᱚᱸ ᱢᱚᱱᱮ ᱠᱟᱛᱷᱟ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ᱮᱢ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ᱟᱲᱟᱝ ᱛᱮ ᱚᱱᱟ ᱵᱤᱨᱫᱟᱹᱭ ᱪᱮᱫ ᱟᱫ ᱵᱚᱱᱟ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ᱟᱯᱟᱡᱤ ᱪᱮ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ᱢᱩᱲ ᱠᱟᱛᱮ ᱜᱮ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ᱭᱮ ᱥᱩᱥᱟᱹᱨᱟ ᱚᱱᱟ ᱦᱚᱸ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ᱜᱼ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ᱟᱞᱟᱜ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ᱩ ᱚᱨᱚᱝ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ᱫᱚ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ᱭ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ᱫᱟᱲᱮ ᱜᱮ ᱫᱷᱚᱱ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ᱫᱟᱲᱮ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ᱥᱚᱛ ᱪᱩᱨᱤᱛ ᱫᱟᱲᱮ ᱟᱨ ᱦᱩᱱ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ᱨᱮᱭᱟᱝ ᱠᱟᱛᱷ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ᱟᱲ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ᱩᱛᱤ ᱠᱚᱲᱟ ᱦᱚᱸᱭ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ᱠᱩᱲᱤ ᱦᱚᱸ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ᱮᱨ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ᱦᱚᱸ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ᱟᱲᱮ ᱫᱷ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ᱦᱚᱨ ᱫᱚ ᱟᱞᱜᱟᱛ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ᱤᱥᱟᱹᱬ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ᱟᱱ ᱟᱨ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ᱹ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ᱟ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ᱲᱮ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ᱚᱞ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ᱲᱮ ᱚᱱᱟ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ᱛᱤᱨᱮ ᱛᱤᱨᱭᱟᱹ ᱵᱟᱱᱟᱢ ᱩᱱᱤ ᱛᱤᱨᱮ ᱜᱟᱹᱭᱠᱚ ᱚᱠᱚᱭ ᱛᱤᱨᱮ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ᱚᱞᱚᱢ ᱩᱱᱤ ᱛᱤ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ᱛᱤᱨᱭᱟᱹ ᱫᱚ ᱥᱟᱰᱮᱭᱟ ᱜᱟᱹᱭᱠᱚ ᱱᱟᱹᱛᱤᱧᱟ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ᱚᱞᱚᱢ ᱟᱹᱪᱩᱨᱚ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ᱹᱨᱤᱜᱼᱟ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ᱡᱟᱹᱨ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ᱩᱱ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ᱨᱮᱵᱮᱫ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ᱭ ᱞᱩᱛᱩᱨ ᱨᱮ ᱟᱡᱢᱟ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ᱨᱮ ᱵᱟᱭ ᱢᱮᱥᱟ ᱞ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ᱜᱼᱟᱭ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ᱫᱟᱹᱱᱢᱤ ᱥᱟ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ᱵᱤᱨ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ᱜᱼᱟ ᱫᱟᱨᱮᱜᱟᱲ ᱢᱮᱱᱫᱚ ᱡᱟᱦᱮᱨᱜᱟᱲ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ᱥᱟᱦ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ᱱ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ᱜᱮ ᱟᱵᱚ ᱫᱚᱠᱚ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ᱚᱱᱟ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ᱵᱤᱨ ᱫᱚ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ᱩᱜ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ᱡᱟᱱᱟᱢ ᱫᱤᱥᱚᱢ ᱨᱚᱯᱷ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ᱩᱫᱩᱜ ᱟᱠᱟᱜᱼᱟ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ᱦᱩ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ᱫᱚ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ᱠᱷᱟᱹᱱᱴᱤ ᱡᱟᱹ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ᱫᱩᱞᱟᱹᱲᱤᱭ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ᱦᱚᱨ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ᱦᱚᱨᱮ ᱢᱟᱜ ᱚᱴᱚ ᱟᱠᱟᱜᱼᱟ ᱯᱟᱞᱮ ᱦᱩᱱᱟᱹᱝ ᱟᱨ ᱵᱤᱥᱛᱤ ᱫᱤᱱ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 ᱠᱷᱟᱱ ᱚᱛᱱᱚᱜ ᱟᱨ ᱜᱟᱢ ᱠᱟᱹᱦᱱᱤ ᱦᱚᱸᱭ ᱚᱞ ᱥᱮᱴᱮᱨ ᱠᱮ ᱜᱮᱭ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ᱪᱤᱠᱤ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ᱛᱷᱤᱨ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ᱪᱤᱠᱤ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ᱵᱚᱱ ᱵᱷᱩᱨ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ᱡ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ᱜᱮ ᱪᱟᱸᱫᱟᱱ ᱯᱨᱮᱥ ᱮ ᱵᱮᱨᱮᱫ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ᱜᱮᱱ ᱥᱟᱠ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ᱢ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ᱦᱚᱸᱭ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ᱜᱼᱟ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ᱤᱥᱦᱚᱸ ᱨᱟᱠᱟᱵᱚᱜ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ᱯᱚᱸ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ᱦᱚᱸ ᱯᱟᱹᱨᱥᱤ ᱦᱟᱨᱟ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ᱛᱤᱥᱦᱚᱸ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 ᱞᱮᱜᱼᱟ ᱟᱡ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ᱟᱨᱟᱥᱛᱮ ᱱᱤᱛ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ᱚ ᱢᱟᱨᱥᱟ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ᱦᱞᱟ ᱥᱤᱧᱚᱛ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ᱷᱚᱫᱟ ᱫᱚᱦᱚᱭᱮᱱᱟ ᱦᱟᱱᱮ 22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2003 ᱠᱷᱚᱱ ᱟᱡ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ᱭ ᱫᱚᱲᱦᱚ ᱚᱪᱚ ᱠᱮᱜᱼᱟ ᱢᱤᱫ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ᱮ ᱡᱚᱛᱚ ᱥᱟᱱᱛᱟᱲᱮ ᱛᱚᱞ ᱫᱚᱦᱚ ᱚᱴᱚ 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ᱹᱱ ᱵᱚ ᱮᱢ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ᱡ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ᱜᱮᱥᱮ ᱦᱟᱹᱥᱩ ᱨᱮᱱᱟ ᱟᱡᱟᱜ ᱡᱤᱣᱤ 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ᱟᱵᱚ ᱠᱚ ᱥᱟᱶ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ᱭ ᱛᱷᱩᱢ ᱟᱵᱚ ᱠᱟᱱᱟ ᱜᱷᱟᱱᱮ ᱜᱷᱟᱱᱮ ᱪᱤᱠ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ᱨᱫᱷᱟᱹᱱ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ᱯᱟᱨᱥᱮᱫ ᱡᱚᱭᱯᱟᱞ ᱥᱤᱝ ᱫᱚ ᱯᱚᱸᱰᱤᱛ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ᱹᱱ ᱞᱮᱫᱮᱭᱟ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ᱢᱚᱦᱟᱥᱚᱵᱷᱟ ᱫᱚ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ᱷᱩᱢ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1951 ᱥᱟᱞᱮᱨ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ᱢᱮᱱᱫᱚ ᱰᱤᱞᱤᱴ ᱢᱟᱹᱱ ᱮ ᱪᱟᱞᱟᱫᱮ ᱛᱟᱦᱮᱱ ᱱᱤᱱᱟᱹᱜ ᱨᱮᱫᱚ ᱢᱟᱹᱱ ᱵᱟᱭ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ᱦ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ᱮᱪ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ᱮᱢ ᱰᱤ ᱡᱩᱞᱤᱭᱟᱥ ᱴᱤᱜᱟ ᱮ ᱜᱨᱮᱴ ᱤᱱᱵᱷᱮᱱᱴᱚᱨ ᱮᱱᱰ ᱰᱨᱟᱢᱟᱴᱤᱥᱴ ᱢᱮᱱᱛᱮ

0: ᱵᱷᱚᱭᱮᱥ ᱢᱟᱨᱴᱤᱱ ᱚᱨᱟᱱ ᱫᱚ ᱥᱯᱤᱨᱤᱪᱩᱣᱟᱞ ᱜᱩᱨᱩ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ᱛᱟ ᱟᱠᱟᱫ ᱮᱭᱟᱭ ᱜᱩᱨᱩ ᱜᱚᱢᱠᱮ ᱯᱚᱸ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ᱢᱮᱱ ᱩᱯᱟᱫᱷ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ᱟᱡ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ᱠᱚᱲᱟ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ᱰᱷᱤ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ᱟᱭᱠᱮ ᱜᱚᱰᱮᱛ ᱯᱟᱹᱨᱱᱤᱠ ᱯᱤᱲ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ᱴᱷᱟᱶ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ᱡᱟᱹ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ᱮᱢᱟᱱ ᱠᱷᱮᱞ ᱤᱱᱩᱝ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ᱥᱮᱭᱟᱱ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ᱭ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ᱨᱟᱭᱨᱤᱛ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ᱡᱚᱢᱼᱧᱩ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ᱢ ᱯᱟᱱᱛᱮ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ᱚᱱᱟᱢ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ᱯᱚᱫᱽᱢᱚᱥ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ᱚᱢᱚᱭᱚᱱᱛᱤ ᱵᱮᱥᱨ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ᱫ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ᱚ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ᱠᱚ ᱡᱚᱜᱽᱫᱤᱥ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ᱱᱚᱣᱟ ᱥᱚᱵᱩᱡᱚ ᱥᱟᱨ ᱛᱮ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ᱩᱯᱠ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ᱢᱟ ᱠᱷᱚᱨᱪᱚ ᱠᱚᱢ ᱛᱮ ᱠᱚᱢ ᱠᱷᱟᱴᱟᱣ ᱛᱮ ᱟᱨ ᱟᱞᱜᱟ ᱧᱟᱢᱚᱜ ᱡᱤᱱᱤᱥ ᱛᱮ ᱵᱮᱥ ᱪᱟᱥ ᱟᱨ ᱵᱤᱥ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ᱩᱯ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ᱸ ᱵᱚ ᱧᱮᱞ 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ᱛᱟᱵ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ᱸ ᱫᱚᱦᱲᱟ ᱯᱮᱦᱲᱟ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ᱟᱥᱟ ᱨᱮ ᱵᱤᱥᱛᱤ ᱫᱤ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ᱚᱫᱟ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ᱠᱟᱞ ᱵᱮᱲᱟᱨᱮ ᱦᱟ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ᱤᱭᱮᱡᱽ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ᱭᱩᱴᱨᱮᱱ ᱠᱚᱱᱴᱮᱱᱴ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ᱮ ᱦᱟᱥᱟ ᱨᱮ ᱞᱮᱸᱰ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ᱡᱚᱱᱛᱩ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ᱡᱚᱱᱢ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ᱟᱥ ᱟᱠᱟᱫ ᱠᱤᱨᱥᱤ ᱨᱮᱦᱚᱸ ᱛᱤᱡᱩ ᱮᱢᱟᱱ ᱠ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ᱪᱟᱹᱥᱤ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ᱥᱚᱵᱩᱡᱽ ᱥᱟᱨ ᱵᱮᱵᱷᱟᱨ ᱜᱮ ᱵᱩᱫᱽᱫᱷᱤᱢ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ᱚ ᱵᱮᱵᱷᱟᱨ ᱢᱟ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ᱫᱟᱨᱮ ᱫᱚ ᱠᱟᱹᱣᱨᱟᱹ ᱡᱟᱹᱲᱤ ᱫᱟᱨᱮ ᱞᱮᱠᱟ ᱟᱹᱰᱤ ᱫᱚ ᱵᱟᱭ ᱢᱟᱨᱟᱝᱼᱟ ᱡᱚᱡᱚ ᱥᱟᱠᱟᱢ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ᱵᱟᱞᱮ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ᱜᱮ ᱦᱟᱥᱟ ᱨᱮ ᱥᱤ ᱞᱚᱴᱚᱢ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ᱤᱥᱛ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ᱵᱟᱭ ᱥ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ᱨ ᱚᱝᱥ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ᱚᱢ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ᱤᱫ ᱵᱚᱸᱜᱟ ᱟᱫᱷᱟ ᱫᱤᱱ ᱜᱟ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ᱥᱤ ᱞᱚᱴᱚᱢ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ᱫᱟᱨᱮ ᱨᱮᱱᱟᱝ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ᱦᱮᱫ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ᱥᱚᱵᱩᱡᱽ ᱥ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ᱫᱚ ᱰᱟᱹᱨᱤ ᱠᱟᱰ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ᱡᱚᱢᱟ ᱵᱟᱞᱮ ᱛᱟᱦᱮᱸ ᱡᱚᱜ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ᱮᱥᱟ
1: ᱥᱤᱝᱨᱟᱹᱭ ᱢᱟᱨᱰ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ᱫᱷᱚᱱᱤᱪᱟ ᱟᱨ ᱵᱚᱨᱚᱜᱩᱰᱤ ᱪᱟᱥ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